节奏当中回到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各位好，我是李松，来自英国歌手 Sam Fender 跟 Olivia Dean 合作的歌曲 Reel Me In 呢，是一首在英国及国际乐坛取得巨大成功的单曲。它用深情的歌词、动人的旋律和两位艺术家的出色演绎被听众好评。这首单曲最早在2025年6月份发行，作为单曲发行之后呢，后来被收录到了这个Sam Fender 在2025年发行的专辑 People Watching 当中。歌曲的风格呢，融合了英伦摇滚、另类音乐和灵魂音乐的元素，也是两位歌者的音乐特色之一哈。歌词探讨了内心的挣扎、成长、痛苦以及对自由的渴望。那两位歌手通过他们的视角表达了在面对生活困境的时候呢，既想寻求庇护，又想去害怕被束缚的这样一种复杂的情感。那 Reel Me In 呢，在发行之后表现的这种榜单成绩是很强劲的，最终入榜到了第36周英国单曲榜的冠军，成为 Sam Fender 的首支冠军单曲，也是 Olivia Dean 的第二支冠军单曲了。那除了在英国之外，这首歌也在爱尔兰等很多国家取得了冠军的成绩，成为全球的热门单曲。那在2026年的3月份揭晓的全英音乐奖当中呢，Reel Me In 这首歌也是获得了年度歌曲大奖，这也是这首歌在英国音乐界影响力的高度肯定吧。所以马上就请到的是 Sam Fender featuring Olivia Dean 带来这首 Reel Me In 在 Asia Touch Music。

最近一段时间，他的专辑我一直在单曲循环当中。其实每当我不知道听什么歌的时候呢，都会把他的这张新专拿出来听。没错，这就是来自创作歌手 Charlie Puth 的第四张录音室专辑 Whatever's Clever。 那这张专辑的普通版共收录到了12首歌，在专辑发行了4天之后呢，他推出了一个加长版，在其中多收录了一首歌，就是我们今天要听到，叫做Reply to This。 这张专辑在创作方式上有新的突破哈，不再是以旋律优先，而是从个人生活跟真实的情感出发，让音乐围绕故事去自然生长，整体更加私密，更具有表达的欲望。今天听到这首歌 Reply to This 呢，是一首探讨现代沟通当中已读不回现象的流行歌曲，用它情感真挚的歌词和标志性的旋律编排为特点。那这首歌也是他收录在这个 Whatever's Clever 的加长版当中啊，作为给乐迷的一个惊喜哈。现在生活当中其实很多时候会遇到这种已读不回啊，这首歌就是以这样的一个现象为切入点，通过细腻的歌词描绘了在数字时代当中人们因为沟通障碍而产生的孤独跟无奈的感觉。歌曲也是围绕着试图通过文字信息重新链接一段疏远的关系，即使对方可能不会回复，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表达出内心的情感跟思念的感觉。那 Reply to This 呢，延续了 Charlie Puth 一贯的音乐风格，融合了流行 R&B 跟电子音乐元素。歌曲以钢琴的旋律为基础，搭配轻快的鼓点和电子音效，营造出一种既现代又富有情感张力的氛围。而 Charlie Puth 标志性的真假音转换和高音的表现也在歌曲当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使得整首歌在情感表达上可以说是更具层次感。好，有请 Charlie Puth 送上这一首歌 Reply to This 在 Esotouch Music。

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欢迎回来，正在关注的是 Asia FM， 听到的是李松带来的 Asia Touch Music。 Sarah Lawson 的一首歌叫做 Midnight Sun 呢，是他第四张录音室专辑的同名主打歌，也是一首在2026年的格莱美奖上惊艳全场的热门单曲。这首歌以他标志的音乐风格和一次成熟的蜕变，把个人情感跟北欧文化意象的完美融合。歌曲的灵感是源自于瑞典夏季的极昼现象，午夜时分太阳依然悬挂在天空， Zara 利用这一自然奇观隐喻黑暗中依旧炙热的生命力量，象征着即使在艰难时刻也要保持着热情跟希望。这首歌是一首非常轻快的流行舞曲，融合了70年代复古 disco 跟当代 R&B 元素，明亮的合成器搭配着 Zara Lawson 元气十足的嗓音，营造出一种金色时光的氛围。那么在第68届格莱美奖的颁奖典礼上呢， Zara Lawson 也是带来了这首歌的精彩的现场表演。她身着闪耀的礼服，在极光与城市的夜景交织的舞台背景之下热舞，展现了极佳的唱跳实力，也是这首歌帮助她获得了首个职业生涯中格莱美奖的提名。有请 Zara Lawson 送来这一首歌 Midnight Sun 在 Asia Touch Music。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找。

感谢回来，这里是爱是超值 music， 我还是主播李松。以下时间分享这首歌想问各位，没有那么一首歌前奏一响就会让你瞬间回到某个特定的夏天呢？没错，今天我们要一起穿越回的是2012年，回到那个属于 Taylor Swift 她的红色季节。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就是当年红遍全球让无数人跟着合唱的 We are never ever getting back together。 这首歌不仅是 Taylor Swift 从乡村小公主成功转型为流行天后的里程碑作品，更是她第一首登顶到美国公告牌百强单曲榜的冠军单曲。那这首歌的创作

Forever Getting Back Together 这首歌呢，是霉味第四张录音室专辑 Rat 当中的主打单曲。它不仅是一首朗朗上口的分手歌，更是他从乡村小天后正式进军到流行女王宝座的里程碑之作。这首歌标志着他当年开始风格的重大突破，也是首次跟著名的流行制作人Max Martin 来合作，抛弃了以往单纯的乡村风格，融入到了泡泡糖流行乐和电子元素。整首歌的节奏非常轻快，旋律很洗脑，那一种跳跃感让人一听就忍不住想动起来。所以马上听这一首歌，有请 Taylor Swift 送来 We Are Never Ever Getting Back Together 在 Asia Touch Music。

0: 要抱怨永远有做不完的工作，因为你也可以享受一直在你身边的好音乐。现在是上午九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越青春
1: ，Asia FM，
2: 成都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0: 在是上午10点钟，生活的路上有你有我，有永远精彩的音乐陪伴大家。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宇程，你现在收听的是 Asia New Music。 无论此刻的你正在做什么，音乐都是最好的陪伴。那这个小时呢，我会为你准备一系列精彩的流行歌曲还有音乐资讯，那希望呢你能够享受其中。如果你喜欢和我们互动的话，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就可以留言和我们互动了。接下来呢，准备这首歌给你，有的是 Victoria Monet 的 Reach Out。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如果 Adam Lambert 专辑 Adam 中有一首最能够代表整张专辑的精神的歌曲呢， Under the Rhythm 这首绝对是其中之一了。歌曲开头呢还巧妙采样了经典 Eurodance 名曲 Around the World， 但真正想表达的是在人生遇到挫折自我怀疑的时候呢，依然要继续往前走。 Adam Lambert 说，坏事总会发生，但你还是得继续前进的，这就是 Under the Rhythm。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有 Taylor Swift 带来的 I Knew It, I Knew You。 很有趣的东西就是这首歌不仅是动画电影主题曲，同时也主打乡村电台的宣传，让不少人想起他早期的乡村音乐时期。那如果要你选的话，你最喜欢哪一种的 Taylor 呢？乡村时期的、流行时期的，还是近几年偏民谣风格的 Taylor 呢？那现在给你播出 I Knew It, I Knew You。

Yo，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是 Katy Perry 的 Watch It Burn。 很多歌迷都猜测歌词呢是不是和她过去一段感情有关呢，但 Katy 并没有确认，她强调这首歌真正想表达的是把累积多年的情绪释放出来，重新把自己放回人生第一位。那你觉得学会选择自己是不是一种成长呢？来听这首 Watch It Burn。

大家好，我是 Max 玉成。现在有 Backstreet Boys 的 Shape of My Heart 这首歌，这一次的回归挺有意思的。从2000年的 Top 10 单曲到现在通过短视频再次被年轻听众重新认识，整个路径啊完全变了。那你没想过一首歌真正活下来的方式呢，是排行榜还是不断的被重新使用呢？现在有 Shape of My Heart。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我们有 Summer 的 Back to Friends。 他最近在美国音乐大奖上呢，拿下了多项另类音乐奖项，包括了这首歌的最佳单曲了，也让他正式成为新一代 Art Pop 的重要代表。那你觉得一个人突然间站在高峰，是应该立刻继续往前冲，还是先停下来感受一下呢？现在给你播出 Back to Friends。

这里是 Asia FM Asian New Music， 由我 Max 雨橙在这里陪你的节目接近尾声了。那希望这一个小时的流行新歌还有热门单曲呢，为你带来轻松的好心情吧。你知道吗？现在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呢，你还可以回听我们节目的。这首歌送给你，有的是 Benson Boone 的 The Time of My Life。明天继续陪你听歌。

0: 上午11点喽，肚子饿了吧？让好音乐为你补充能量吧。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新天堂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新天堂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0: 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
1: 每首歌它都代表着一种情绪，我相信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的心。这里依旧是 FM96.5，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配合到你的心情故事，来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

那这样一个信息社会，好像大家现在靠什么都不用见面说了，就通过信息或者是电话会议就可以把这个事情给搞定了。但是在以前，你想要表白的话还是得亲自出马啦，对不对？比如说叫起一帮好哥们儿，然后在女生宿舍的对面弹着吉他，然后唱着歌，来听到 Sweetie 这首《一个弯圈》。

虽然说学生时期的恋爱没有太多金钱的支撑，可是那一份纯纯的恋爱也是留在了很多的人的记忆当中。因为呢，像送戒指这样比较有仪式感的事情，假如没有金钱的支撑的话，可能会显得有一点点不上台面。不过有些人呢，会用一些方法把它变得非常的浪漫，比如说抠下这个可乐罐上的那一个拉环戴在对方的手上，就变成了那一个代表着承诺的戒指。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杨东玉，一首淮安路的咖啡馆。

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Asia FM，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96.5， 我是 IC，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接下来分享一首《在我怀里》，来自于方中斌。

在快节奏的生活下呢，我们好像对慢的追求赋予了敏感这种词神经质的属性。渡边淳一说，钝感力是当代生活中人们所缺失的一种才能。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太过敏锐聪明，为琐事烦恼摇摆不定，所以好像对幸福的感受力就变得低了起来。不过很多时候敏感并不是我们的个人选择，它可能和你的成长环境有关，也可能和遗传基因有关吧。

很多人常常用一句话来作为自己自我介绍的开场白，就是爱笑的女孩运气都不会太差。其实这真的是一句至理名言，伸手不打笑脸人嘛。就算是你可能没有做好一件事情的时候，当你笑脸盈盈态度比较好的时候呢，就是对方也不会太去责怪你了。接下来听到这首《最赤壁》，来自于林俊杰。

0: 现在是下午一点，午休还没结束呢，你可以呢继续舒展一下筋骨，放松一下哦。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0: 们的生存环境，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叮当和你一起手牵手爱地球，现在是下午两点。 Asia FM
1: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0: 生活节奏。
1: 放慢节奏。
0: 现在。
1: Asia FM。
2: Asia Afternoon Music。
0: 这里是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送上夜空中最亮的星，来自于逃跑计划。

有些时候最轻易的一句留白都是最彻底的防线，本以为拥有，可走着走着现实的一切却成了记忆的感慨，最后留下来的色彩也只有那些曾经沉浸在梦魇里的当初。或许现实就是这样，冲动一回，手心里握住的温暖就只剩下天各一方的憔悴了。接下来送上袁娅猥琐带来的说散就散。

看看时间，现在是14:15。有许多的故事常常以美丽快乐为开始，以悲伤做结束。没有错，生命中一道道仓促的划痕

在爱情中幸福的人，无非就这几个特点：信任彼此，也信任彼此的爱，不去证明，更不用自己的规条去验证，能看到对方为爱的付出而感到被关注和幸福。因为幸福的人都知道，爱无法也无需通过证明而存在。接下来送上这首《我不是神》，来自于方炯斌。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越听
0: 越青春。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送上这首《就别爱我》，来自于李健轩。

时代气息浓厚的歌，现在听来觉得接受度并不高，但你听他唱这一首经典，就见证到这位歌手的功力了，也是为他证明的一首作品。在印象中，总有人为他的外貌条件遗憾，我想说那些人就应该去看看选美大赛，好的嗓音就留给我们这些爱歌的人专心享受就好了。

来看到时间来到了14:45。听到这首《快乐老家》，来自于陈

不可失去的人原来并非不可失去。你流干了眼泪，自有另一个人逗你欢笑。你伤心欲绝，然后发现不爱你的人根本不值得你为之伤心。今天回首，何尝不是一个喜剧呢？情境时自有另一番新境界，所有的悲哀也不过是历史。所以不要想太多。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曹颖，一首《会呼吸的痛》。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大家好，这里是好好星球厂牌，我是上官喜爱，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好好星球厂牌三周年好好派对，9月6号就要在广州和大家见面了，非常期待能和你一起狂欢。当然，如果你想了解我。

0: 休闲时光，奏响日历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
1: 不止好音乐，
0: 亚洲音乐台

0: 去定义。
1: 孑然而行，灯火阑珊的世界。

0: 论是天晴还是下雨，只要坚定信念，心中就有彩虹。我是温岚 Landy， 现在是下午五点钟。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仅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3: 2026成都国际车展来啦！8月21日至30日，登陆西博城，一次看遍全球好车，试驾体验，一站搞定，现场购车瓜分百万现金，百分百中奖，最高可领万元。超能车乐园限定版汽车模型，亲子消暑耍水趴，车展奇妙夜2.0，大人小孩都能玩到嗨。买车、看车、玩车，就来成都国际车展。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宇程。你现在收听的是 Asia New Music。无论此刻的你正在做什么，音乐都是最好的陪伴。那这个小时呢，我会为你准备一系列精彩的流行歌曲，还有音乐资讯。那希望呢，你能够享受其中。如果你喜欢和我们互动的话，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就可以留言和我们互动了。接下来呢，准备这首歌给你，有的是 Victoria Monet 的 Reach Out。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如果 Adam Lambert 专辑 Adam 中有一首最能够代表整张专辑的精神的歌曲呢， Under the Rhythm 这首绝对是其中之一了。歌曲开头呢还巧妙采样了经典 Eurodance 名曲 Around the World， 但真正想表达的是在人生遇到挫折自我怀疑的时候呢，依然要继续往前走。 Adam Lambert 说，坏事总会发生，但你还是得继续前进的，这就是 Under the Rhythm。

Hello，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有 Taylor Swift 带来的 I Knew It, I Knew You。 很有趣的东西就是这首歌不仅是动画电影主题曲，同时也主打乡村电台的宣传，让不少人想起他早期的乡村音乐时期。那如果要你选的话，你最喜欢哪一种的 Taylor 呢？乡村时期的、流行时期的，还是近几年偏民谣风格的 Taylor 呢？那现在给你播出 I Knew It, I Knew You。

Yo，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是 Katy Perry 的 Watch It Burn。 很多歌迷都猜测歌词呢是不是和她过去一段感情有关呢，但 Katy 并没有确认，她强调这首歌真正想表达的是把累积多年的情绪释放出来，重新把自己放回人生第一位。那你觉得学会选择自己是不是一种成长呢？来听这首 Watch It Burn。

现在已经是17:26。接下来听到这首《说不出的快活》呢，也是翻唱歌曲之一。

0: 听越青春。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1: 熊猫糖 Blues Bandas，
0: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2: 我们的新专辑 CAME Game 终于跟大家见面啦！
3: 专辑制作非常精良，有超多爆好听的歌曲等你来听哦。
4: 我们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全新舞蹈风格，期待大家的翻跳哦。
3: 而且我们的 MV 拍得非常好看，请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的 MV。
5: 快来和我一起畅游我们的音乐世界！
0: 想了解我们更多音乐作品，请

0: Asia FM。
1: 大家好，这里是好好星球厂牌，我是王馨宇，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好好星球厂牌三周年好好派对，9月6日就要在广州和大家见面啦，非常期待能和你一起狂欢。想了解我更多音乐作品。

turn off your mind and unwind. To summarize, think of eating a peach. 大家好，我是 Max 玉成，现在有 Backstreet Boys Shape of My Heart 这首歌，这一次的回归挺有意思的，从2000年的 Top 10单曲到现在通过短视频再次被年轻听众重新认识，整个路径啊完全变了。那你没想过一首歌真正活下来的方式呢，是排行榜还是不断的被重新使用呢？现在有 Shape of My Heart。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我们有 Summer 的 Back to Friends。 他最近在美国音乐大奖上呢，拿下了多项另类音乐奖项，包括了这首歌的最佳单曲了，也让他正式成为新一代 Art Pop 的重要代表。那你觉得一个人突然间站在高峰，是应该立刻继续往前冲，还是先停下来感受一下呢？现在给你播出 Back to Friends。

这里是 Asia FM Asian New Music， 有我 Max 雨橙在这里陪你的节目接近尾声了。那希望这一个小时的流行新歌还有热门单曲呢，为你带来轻松的好心情吧。你知道吗？现在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呢，你还可以回听我们节目的。这首歌送给你，有的是 Benson Boone 的 The Time of My Life， 明天继续陪你听歌。

节奏当中回到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各位好，我是李松，来自英国歌手 Sam Fender 跟 Oliver Dean 合作的歌曲 Reel Me In 呢，是一首在英国及国际乐坛取得巨大成功的单曲。它用深情的歌词、动人的旋律和两位艺术家的出色演绎被听众好评。这首单曲最早在2025年6月份发行，作为单曲发行之后呢，后来被收录到了这个Sam Fender 在2025年发行的专辑 People Watching 当中。歌曲的风格呢，融合了英伦摇滚、另类音乐和灵魂音乐的元素，也是两位歌者的音乐特色之一哈。歌词探讨了内心的挣扎、成长、痛苦以及对自由的渴望。那两位歌手通过他们的视角表达了在面对生活困境的时候呢，既想寻求庇护，又想去害怕被束缚的这样的一种复杂的情感。那 Reel Me In 呢，在发行之后表现的这种榜单成绩是很强劲的，最终入榜到了第36周英国单曲榜的冠军，成为 Sam Fender 的首支冠军单曲，也是 Oliver Dean 的第二支冠军单曲了。那除了在英国之外，这首歌也在爱尔兰等很多国家取得了冠军的成绩，成为全球的热门单曲。那在2026年的3月份揭晓的全英音乐奖当中呢，Reel Me In 这首歌也是获得了年度歌曲大奖，这也是这首歌在英国音乐界影响力的高度肯定吧。所以马上就请到的是 Sam Fender featuring Oliver Dean 带来这首 Reel Me In 在 Asia Touch Music。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2: 2026成都国际车展来啦！8月21日至30日，登陆西博城，一次看遍全球好车，试驾体验，一站搞定，现场购车瓜分百万现金，百分百中奖，最高可领万元。超能车乐园限定版汽车模型，亲子消暑耍水趴，车展奇妙夜2.0，大人小孩都能玩到嗨。买车、看车、玩车，就来成都国际车展。

最近一段时间，他的专辑我一直在单曲循环当中。其实每当我不知道听什么歌的时候呢，都会把他的这张新专拿出来听。没错，这就是来自创作歌手 Charlie Puth 的第四张录音室专辑 Whatever's Clever。 那这张专辑的普通版共收录到了12首歌，在专辑发行了4天之后呢，他推出了一个加长版，在其中多收录了一首歌，就是我们今天要听到叫做Reply to This。 这张专辑在创作方式上有新的突破哈，不再是以旋律优先，而是从个人生活跟真实的情感出发，让音乐围绕故事去自然生长，整体更加私密，更具有表达的欲望。今天听到这首歌 Reply to This 呢，是一首探讨现代沟通当中已读不回现象的流行歌曲，用它情感真挚的歌词和标志性的旋律编排为特点。那这首歌也是他收录在这个 Whatever's Clever 的加长版当中啊，作为给乐迷的一个惊喜哈。现在生活当中其实很多时候会遇到这种已读不回啊，这首歌就是以这样的一个现象为切入点，通过细腻的歌词描绘了在数字时代当中人们因为沟通障碍而产生的孤独跟无奈的感觉。歌曲也是围绕着试图通过文字信息重新链接一段疏远的关系，即使对方可能不会回复，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表达出内心的情感跟思念的感觉。那 Reply to This 呢，延续了 Charlie Puth 一贯的音乐风格，融合了流行 R&B 跟电子音乐元素。歌曲以钢琴的旋律为基础，搭配轻快的鼓点和电子音效，营造出一种既现代又富有情感张力的氛围。而 Charlie Puth 标志性的真假音转换和高音的表现也在歌曲当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使得整首歌在情感表达上可以说是更具层次感。好，有请 Charlie Puth 送上这一首歌 Reply to This 在 Esotouch Music。

0: 洲音乐台。
1: 大家好，这里是好好星球厂牌，我是夏言夏时开，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好好星球厂牌三周年好好派对，9月6日就要在广州和大家见面啦，非常期待能和你一起狂欢。想了解我更多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哦。

欢迎回来，正在关注的是 Asia FM， 听到的是李松带来的 Asia Touch Music。 Sarah Lawson 的一首歌叫做 Midnight Sun 呢，是他第四张录音室专辑的同名主打歌，也是一首在2026年的格莱美奖上惊艳全场的热门单曲。这首歌以他标志的音乐风格和一次成熟的蜕变，把个人情感跟北欧文化意象的完美融合。歌曲的灵感是源自于瑞典夏季的极昼现象，午夜时分太阳依然悬挂在天空， Zara 利用这一自然奇观隐喻黑暗中依旧炙热的生命力量，象征着即使在艰难时刻也要保持着热情跟希望。这首歌是一首非常轻快的流行舞曲，融合了70年代复古 disco 跟当代 R&B 元素，明亮的合成器搭配着 Zara Lawson 元气十足的嗓音，营造出一种金色时光的氛围。那么在第68届格莱美奖的颁奖典礼上呢， Zara Lawson 也是带来了这首歌的精彩的现场表演。她身着闪耀的礼服，在极光与城市的夜景交织的舞台背景之下热舞，展现了极佳的唱跳实力，也是这首歌帮助她获得了首个职业生涯中格莱美奖的提名。有请 Zara Lawson 送来这一首歌 Midnight Sun 在 Asia Touch Music。

0: 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1: Asia Touch Music
0: Asia FM
2: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1: Asia Touch Music

感谢回来，这里是爱是超值没有在，我还是主播李松。以下时间分享这首歌啊、想问各位，没有那么一首歌前奏一响就会让你瞬间回到某个特定的夏天呢？没错，今天我们要一起穿越回的是2012年，回到那个属于 Taylor Swift 她的红色季节。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就是当年红遍全球让无数人跟着合唱的 We are never ever getting back together。 这首歌不仅是 Taylor Swift 的从乡村小公主成功转型为流行天后的里程碑作品，更是她第一首登顶到美国公告牌百强单曲榜的冠军单曲。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特别有趣，据说呢是 Taylor 在一次和朋友的吐槽自己那段分分合合的恋爱循环的时候呢，被身边的制作人捕捉到了灵感，于是就有了这一首分手宣言。歌词那种又气又好笑斩钉截铁的态度呢，简直是太有画面感了。 We are never ever getting back together 这首歌呢是霉味第四张录音室专辑 Red 当中的主打单曲，它不仅是一首朗朗上口的分手歌，更是它从乡村小天后正式进军到流行女王宝座的里程碑之作。这首歌标志着她当年开始风格的重大突破，也是首次跟著名的流行制作人、Max Martin 来合作，抛弃了以往单纯的乡村风格，融入到了泡泡糖流行乐和电子元素。整首歌的节奏非常轻快，旋律很洗脑，那一种跳跃感让人一听就忍不住想动起来。所以马上听这一首歌，有请 Taylor Swift 送来 We are never ever getting back together 在 Asia Touch Music。

0: 别忘了大声的向等待你回家的亲人说，我回来喽。大家好，我是王心凌。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0: 晚上八点提醒你，跟家人谈谈心，可以增进感情。我是阿林，于前进。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在单位加班吗？听首你爱的歌，放松一下吧。现在是晚上9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所有的选择都是有风险的，所有的选择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关键在于你想要什么，愿意放弃什么。放弃不是认输，也不是投降，而是一种更重要的选择。不懂得放弃就做不出选择。

家，其实并不一定只是发生在课堂之上，如果能够把它的精髓运用到日常生活当中，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比如说中午没有条件睡觉，可以用瑜伽冥想让自己来放松一下，晚上睡不好觉可以试试瑜伽式的休息。才听到编故事，来自于林志颖。

那现在时间是21:14。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来自电视剧《蓝雾》的主题曲，叫做《我还能爱谁》，发行于2002年3月，由许志安演唱的一首国语流行歌。歌曲当中谈及的对爱情的执着也是令人动容。见过你的美，我还能爱谁？我一路的追，一冷却不心灰。我的世界走不出你背影的范围，没有你会面目全非。

这夜晚如此年轻，感受沮丧的时候，沮丧已经过去，长大的过程里远离了，已经远离，其实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必需品，只要和以前一样，明天会自己靠近，明天会每分每秒的都向未来迈进。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是著名的金牌组合姚若龙、陈小霞再次联手打造的情歌，由台湾的著名歌手郭靖演唱，收录在了2012年发行的专辑。

在异乡的日子有一些凄凉，总让人想家。度日如年的季节似乎很漫长，使人难忘。脑海当中没有一时的停止思考，真的想此时此刻就陪在父母的身旁聊天捶背，跟他们读报。平凡也是一种好，感恩就在此刻生效。继续为各位送上的是侯湘婷的一起。

爱情好像是一把锁头，彼此就是各自手中的那把钥匙，钥匙可以打开一段爱情，也可以锈蚀一段爱情，并不是把每把钥匙配合幸福的爱情。你是否丢了你的那把爱情的钥匙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到的歌是陈奕迅的《婚礼的祝福》。

现在时间21:46。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庾澄庆，一首《想哭就到我怀里》。

感情里面难免会有酸甜苦，逃也逃不掉，但是或许就要有这些滋味的错综，才能算得上是一段非常丰富的感情。也许有波折，但是或许也就是这些小波折才让感情显得生动而深刻，这个是对爱的固执，也是对爱的奋不顾身。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是张希和曹方的《认真的老去》。

0: 助于睡眠，而且还会让你的肤色充满活力哦。赶紧去喝一杯，然后钻进被窝吧。现在是晚上十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Asia FM，
1: 越听越青春。
2: Asia FM，
1: 亚
2: 洲音乐台，
1: 不止好音乐。

个人的成长是一帆风顺的，坎坷和磨难都是成功的路上的一个障碍。生命之舟冲过激流的险滩，前面必将是坦途浩荡，风光无限。过往虽然留有伤痛，但是伤痛终会被时间带走。记住，阳光总在风雨后，总有一片晴天在等着你。马上

除了上班，大部分时间待在家里面，把你的这个小空间给过得更加的完美。双栖动物这张专辑呢，必然不是蔡健雅最成熟的一张，却是我最喜欢的一张。他的歌词不是关于为你去摘星星捞月亮的爱情誓言，是关于一些爱情里面最平实最内置的一些问题和想法。歌词不华丽，也不会显得过分的平实淡味儿。这种中庸在商业素食味甚浓的华语乐坛确实不讨彩的。听到二手烟。

其实幸福啊，就是特别简单的一件事情，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比如说你喜欢旅游，那你就每次多存点钱，然后和大家一起去旅游，看看世界。如果说你喜欢宅在家里，那就每天

现在时间是22:15。爱情和自由之间不断拉锯和对立的状态，成为了蔡健雅的歌曲的主要方向。蔡健雅独具魅力的创作和声线依然穿透人心，音乐风格趋向一致，歌气味明显。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蔡健雅的《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

0: 生活中有一些意外，有一些惊喜，每一天都要有所期待。不管你去依靠谁，总归没有依靠自己来的可靠和有安全感的强大了，才能够去保护自己爱的人，才能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才能够规划自己想要的生活。继续聆听到天分，来自于薛之谦。
1: 用怀疑

经历的太多了会麻木，分离多了会习惯，换恋人多了会比较，到最后你不会再相信爱情，你会自暴自弃，就这样过一辈子，留下最深刻的是一辈子的回忆。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布衣乐队一首《我爱你亲爱我》。

皎洁的月下，请你静听，是谁在耳语爱的诺言？就像那些开在山坡的杜鹃，花季到的时候呢，羞涩的蓓蕾，满枝芳香，满心荡漾。怎料风雨凄凄，飘然而过，匍匐满地的落红，如泪如血。曾经的诺言被烟雨浸润，秋风吹拂，早已不是当年的味道。

现在时间是22:46。你想听到是刘畊宏的情话。

同时去追两只兔子的人，一只也不会逮到。不要贪图无所不有，否则你将会一无所有。不要试图无所不知，否则你将会一无所知。也不要企图无所不能，否则的话，你将一无所能。接下来跟各位分享到的这首歌是邓紫棋演唱的，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0: 好，我是孙燕姿，现在是晚上11点，放一首轻音乐，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喽。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这是一位歌手千帆过尽阅尽繁华过后的离幕之语，宁愿深深怀念也不愿意再相见。纵然昔日的故事再感人，过去的人再美好，隔了时光这一条河，我们终究是再也回不去了。继续在节目当中和你一起聆听范晓萱，一股淡淡的忧

睡不着的晚上需要陪伴，或许是酒和朋友、电视或书，也可能是一段音乐。不如意的事情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那些睡不着的夜，谁的心里没有些许的故事？这样一个夜晚，如果你能够看到月亮，你又会想起什么呢？接下来听到绝版的温柔来。

0: 乐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那现在时间是23:15。接着来送上一首《外面的世界》，来自于齐秦。

曾看见六色彩虹，那是七彩世界里的不完美，也是完美人生当中的一道留白。欧阳良是用他澄澈如海洋一般的嗓音，让大家从单纯的音乐里尝到了情感的原汁原味，看见雨过天晴的自然原色。接着来送上一首《炫耀》，来自于陈洁仪。

0: 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相爱的人彼此包容，却无法改变双方最本质的认知。在纠结的感情里，有人会坚持着更煎熬着过一生，也有人会称故事还没有进入最糟糕阶段退场另起新篇。无论何种都无可厚非，就像李亚鹏说，或生死相守，或奋不顾身，或成人之美，人世间爱的诠释有很多种，每种都应该得到幸福。来听到这首《怎么知道你爱我》，

0: 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是人们摆脱不了的甜蜜诅咒。正所谓与有情人做快乐事，无论是缘是劫。一首《恋人哥哥》以缠绵悱恻的曲调和颇具禅意的歌词，表达了百世沧桑唱不尽恋人歌的永恒情感，让每一个人对于爱情的理解和深浅都映照出来。来听到一首《征服》，来自于观者。
1: 终于你找到一个方式分出了幸福，

现在已经是23:46。继续来分享这首《无间道》，来自于刘德华以及梁朝伟。

其实男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会遇到生活和事业上的各种压力，青春已逝，理想不在，每天都在为人生奔波，但凡走过必留下痕迹，这个就是人生的意义。每个人的人生其实都各自精彩。送上孙燕姿的《逃亡》。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这是一位歌手千帆过尽，阅尽繁华过后的领悟之语，宁愿深深怀念，也不愿意再相见。纵然昔日的故事再感人，过去的人再美好，隔了时光这一条河，我们终究是再也回不去了。继续来送上一首欧若拉，来自你张韶涵。

听了很多歌，总会有几首歌声名在自己的记忆中，那些歌曲容纳了太多的信息和纪念，像充满瑕疵的青春，曾经挖下的无法填补的羁绊深动。我们用生活的脚步填了又补，用更多的时间去忘记翻页，却依然会在熟悉的音乐响起时哑然沉寂。这便是音乐的力量。接下来送上这首《相思如麻》，来自于邰正宵。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0:16，接下来送上康树龙的口是心非。

每天挣扎在凡尘琐事里，用不同的面目面对不同的人和事，究竟哪一个自己才是真的？习惯性对每一个人说谎，久了之后开始对虚假的世界感到麻木，唯有在深夜跟自己独处，才发现自己的脆弱和孤独。听到这首《勇往直前》，来自于詹雯婷。

0: 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小时候看过太多童话，公主和王子总是好像很容易遇见彼此，白雪公主的一吻定终身，灰姑娘的王子拿着舞鞋满世界找自己心爱的女人，好像爱情总是发生的轻而易举，不用经历任何的磨砺和挫折。可现实总很残忍，分分合合常有，爱错了一身疲惫也常有，吵吵闹闹痛苦不已常有，爱而不得独自心酸的更常有。

明星和粉丝之间的关系究竟怎样来形容呢？是偶像和仰慕者，是商品和消费者，是朋友、亲人、熟悉的陌生人，或者都是，但又或者都不是。稚嫩却诚挚，让人感受到了明星和粉丝之间那种温情的互动。接下来分享会有那么一天，来自于马昭君。

0: 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现在时间0:46。

我的迎合瞬息万变的市场，艺人们一直致力于多变，以维持自己的新鲜感，却往往忽略了走上艺人之路的初心。与急于求变的艺人相比，似乎总是在以不变应万变，坚持唱着自己的情歌，也从不刻意地追求曝光度。这样的从容和洒脱绝非一般人可以做到。他纯净的嗓音和超高的辨识度，以及鲜明的演唱风格，有时候你会发现，你不是因为某一首歌而爱上他，而是因为他的声音而爱上他。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林北北一首《难道

0: 凌晨一点，让我们一起期待新的一天来临。我是阿妹张惠妹，我要快乐，你也要快乐。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播起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刘若英的歌每一首都值得你一听再听，因为每一首都有她呢曾经生活的点滴被蕴含到了音乐里。其实你只要一听，你就能感受到她当时的所处状态以及她对于生活的这个见解。所以呢，多年以来啊，于海个人是非常的喜欢刘若英。我们听到来自于刘若英介绍这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经历的更多人和事啊，年纪越来越大，你才会发现自己越来越渺小。其实呢，以前我们心里的那一些理想主义的，或者说呢啊，非常非常想要到达的高峰，但实际上呢，可能当你完成了到达了啊，归于呢这个平淡和人生，你才会发现我们的七情六欲告诉我们，我们其实是蛮渺小的。

0: 乐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6。送上一首想你醒在0:03，来自于庾澄庆。

有一些东西不是你的，你永远都拿不到。最近啊，在看这个《欢乐颂二》，虽然呢，通过这几个女生来反映现在呢都市里面大家的这个价值观，但是你也会发现有很多的事情其实就是殊途同归。如果说那个你永远等不到，那你就不要再等，因为那个根本就不是你的。接下来听到这首《梦中情》，来自于马俊伟以及李瑞莲。

0: 越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想念一个人，当然呢，有的时候会带给你有一些疯狂的感觉，因为呢，可能想念他，却一直都见不到他，这种持续的累积会让你觉得自己已经快要崩溃或者疯了。所以呢，你会发现说有很多的歌都叫想你想疯了，比如说柯以敏有一首，比如说戴佩妮有一首，听到这首叫做《普通朋友》。

每一个从前的故事最后都造就了现在的我们，而每一个现在的我们都会把我们带向更美好的未来。我们总是会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感有一些不安全感的感觉，可是我永远都觉得天生乐观的人可以从从前的故事吸取到精华，奔向未来日子永远带着开心。听到这首叫做怪我太年轻。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现在时间是1:45，我们来听到 SH 这首，唱的正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0: 有人说人生就像是一场旅程，可是对于于海来说呢，过了年之后刚刚才上班，我还是会希望说自己可以有假期可以出去旅行一趟啊，在旅程当中看到的所有的东西都会被你记得很久，你也总是会觉得旅程当中我们可以真的好好的放下自己啊，去到别的世界去探索一番。继续来送上这首同类，来自于陈俊彤。
1: 好有趣，说好转身就该忘记，不看不听

0: 现在是凌晨两点，数着星星等待晨曦，萤火虫的歌就是你最好的催眠曲。我是 Princess A 伊能静，和我一起在遐想的世界中飞翔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存在对于我们来说也许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总是用很多很多的方法来刷他的存在感。其实我觉得倒也没有什么问题，可是真正低调的人有的时候是能够想明白这个问题，存在并不是一定要被别人知道，而是你自己知道你的存在。继续来听到这首《寂寞星球的玫瑰》，来自于邓紫棋。

我觉得生活当中有时候会有非常奇怪的一些习惯，就比如说呢，像平常呢自己啊基本上都是右撇子，可是呢我刷牙还有我打麻将就全都是左手，我自己也很奇怪为什么会形成这样左手的习惯。

0: 乐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现在时间是2:15。我们听到的是薛之谦的《方圆几里》。

人生当中呢，其实我们真的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呢，有一些缺席，或许呢，会带给你一些遗憾，但是这些遗憾呢，也是没有办法避免。如果真的是缺席了某一段你会觉得很重要的时光，你钻到这个牛角尖里面，对你也没有半点好处。继续来分享我要你，来自于任素汐。

0: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能够做到在整个呢华语的娱乐圈里面独一无二的艺人，应该说少之又少。我们总是会在一个新人出道的时候会说他跟谁比较像比较像，可是呢能够冲破这层魔障，然后最后成为了没有人可以代替，也没有人会觉得他跟谁像，甚至被别人模仿的，那就是大明星咯。今天我们要听到张惠妹这首叫做《只爱高跟鞋》。

久未谋面的人，也许呢，其中有那么一两个是我们心里面经常惦记的人，只是呢，我们当年的故事致使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再跟他们取得联系，可是内心可能还是会惦记他们，希望他们可以过得好一点，哪怕呢，他们的世界当中早就已经没有了我们。范逸臣总是能够把歌曲唱出非常有戏剧感的张力，这首《放声》。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现在时间是2:47，来听到李恒亮的《岁月轻狂》。

因为爱过那个人，或许在你的人生当中你都没有办法完全去忘记这个人，因为但凡你想到某一段经历，或许这个人当时就是这段经历的那个你的对手以及呢主角。所以呢，这种爱过永远是你一辈子可能会带着在身边的最好的礼物，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如果你是这样理解的话。继续来听到莫文蔚的不散不见。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让时间 FM
2: 由你去定义。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有多少人是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爱上一首歌，歌里的每一个音阶起程都成为深夜的辗转反侧，而若是生活和歌词出奇的一致，每一次的喜怒，每一次的悲欢，都像是别人口中不痛不痒地说着自己的故事。一个很甜美的声线来自梁静茹，一个熟悉的声线

人和人之间的缘分其实真的是很奇怪的，也许就在那一瞬间，我们有机会从未曾谋面的陌生人变成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也许就在那一瞬间，我们错过了彼此的缘分，错失了一份真爱，也许是友情，也许是爱情。来听到这首李圣杰《很想说》。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现在时间3:17，继续来听到《退后》，来自于周杰伦。

逗留在你身边的不是那个在你感冒时说要好好休息的人，而是记得给你买药的人；不是那个喜欢开你玩笑戳你痛处的人，而是真正懂你的还乐于告诉别人的人。别对承诺有幻想，别对永远有期待，让时间来筛选真正爱你的人吧。接下来要送上牛奶咖啡的这首《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歌曲延续了牛奶咖啡一贯用的温柔歌声来传达情感的方式。人群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用这样一首歌为我们唱出了变化的万千滋味，变与不变的谦和态度。一个轮回十二年，做了很多的改变，只为心中的不变。当回忆久远，初心实践，随着音乐流出的同时，眼前也瞬间的出现了曾经的自己。送上许哲佩所带来的《日光恋人》。

至于毁掉一个人，但是足以改变一个人。我们总是容易带着偏见看人或者是看事，当看到别人身上的缺点，就错误地认为这个人的能力欠佳。这种偏见逐渐地扩大，影响到了我们的友情、爱情，甚至是亲情。所以是该摘下有色眼镜的时候了。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张信哲，一首《已经结束了吗》。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现在时间是3:47，接下来送上袁惟仁所带来的《你不知道的我》。

直觉得有些音乐是非常有魔性的，以至于你听一遍就会哼出旋律。希望随着时间我们会长大，也会明白自己想要的努力的方向，但又希望我们永远都长不大，像孩子一样无忧无虑地过好每一天。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周杰伦跟张惠妹，一首《不该》。

0: 凌晨四点钟，当周围的一切安静下来的时候，好音乐会一直陪伴你。我是张信哲。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恋爱的人总是幸福的，但是身在其中的时候，我们常常不觉得，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后知后觉，恍然醒悟。有一个时刻突然明白了，越是习以为常的关爱，越不应该被辜负。你呢，有过这样的感觉吗？继续来分享老狼所带来的情

雨季路面潮湿会造成轮胎和路面之间的摩擦系数降低，特别是轮胎的花纹处有积水的情况下，这种摩擦的系数就更低了。所以说呢，一个灵敏的刹车系统就显得非常的重要，所以呢要经常的检查一下刹车系统，尽量做到有备无患了。继续来听到范玮琪的天空下。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

那现在已经是4:16，一起来分享叮当这首《好难得》。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人们常常把一些小事抛在脑后，一些生命的片刻烙印在时光的尘埃里。我们可以试着去忽略，但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却一点一滴地形成了一条链子，把你牢牢地和过去联系在一起。分享这首歌给你，来自许巍的《时光》。

0: 不管昨天你的情绪是怎样的低落，总是会看见太阳的升起。不管你昨天面对着什么样的困苦，总会拥有今天的希望。人生因为有梦想而充满着动力，不怕你每天迈小一步，只怕你停滞不前。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一个熟悉的旋律，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1: 你

0: 学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现在已经是4:44，
4: 好热啊。哎，你看我 solo
3: 哦。你一定认识到自己想往哪个方面发展，然后呢，一定要对准那个方向出发，要当即马上，你再也浪费不起多一秒的时间了。心一直在路上，加油吧。好无聊。

们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门功课，名字叫做接受。接受爱人的离开，接受亲人的离世，接受喜欢的人无论如何不能够在一起，以及接受自己的出身、相貌、天分。不管活多大，每一次在接受之前，我们依然像一个只会嚎哭的孩子。而区别是，长大的自己会对自己说，接受是变好的开始。来听到张杰跟张碧晨所带来的《只要平凡》。

0: 天还没亮就开始准备工作了吗？让我为早起努力的你鼓鼓掌。现在是清晨五点。
1: 让时间走慢一点，播起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究竟是咖啡太浓，回忆太苦，还是回忆太浓，咖啡太苦呢？有些事就像是手里的咖啡，

然你的日子平凡无奇，充满着艰辛，但是也不要忘记时常的回过头来望一望那最初的自己，最初的梦想。电波声中一起来温习经典老歌，心存纯真，平凡就是幸福。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来自那英，我不是天使。

学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现在时间5:15。接下来分享这首《分手后不要做朋友》，来自于梁文音。

0: 听到了一句这样的话，说和自己真正在意的人在一起互动的时候是想不起要玩手机的。在你的日常生活里还有这样的时候吗？在家人、朋友和恋人之间，有没有想过手机会成为第三者一样的存在？分享一首经典老歌，来自郑中基的许愿树。
1: 夜满

0: 听越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生活可以复杂，也可以简单，人生充满了不确定性，你只能努力，实在不用想太多，因为你心中的疑惑不会有答案的。生活的幸福程度永远跟你的分享精神成正比，一颗有爱的心总是能够给人带来幸福和快乐。接下来呢，要和你分享到李圣杰的一首代表作，可能很多人熟悉这样的旋律，但是不知道这首歌里其实背后还是有一个故事的。李圣杰之前呢是深爱着一个女生，对她是绝对的痴心，但最终还是错过了，也终于明白从痴心绝对到手放开的必要。在爱情结束的分歧点上，李圣杰选择给予对方最后的一次疼爱，那就是手放开。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段心路历程的体验，才有了这样一首非常痴情、痛爱指数非常高的作品。

惜身边的人，品味生命的美好和悲伤。有的时候拼命的奔跑不一定是一件好事，人们都在成群结队的走在死亡的路上，你跑那么快干什么呢？有的时候是应该放下脚步走得慢一点，或许接下来这首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接下来送上一首问，来自于梁静茹。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来看一下时间，现在是5:47。接下来送上这首《我可以忘记你》，来自于张碧晨。

没有音乐的旅行必定是单调而且乏味的，无论是两个人还是一个人，当你辗转在车站或机场，当你看到前方或者旁边的风景，当你和一些人遇见相伴又分别，一路上的时光有美妙的音乐相伴，能够给沿途的风光大大加分，所以带上音乐去旅行吧。来听到这首心醉心碎，来自于韦礼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赶快起床活动一下筋骨，准备上班咯。大家好，我是苏慧伦。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常听歌是一个好习惯，但常抽烟的话，小心您的牙。英国的伯明翰大学和德国人类营养学研究所共同评估了三个不同年龄当中的人在吸烟、戒烟以及牙齿脱落之间的关联性。结果发现呢，与吸烟者相比，男性吸烟者牙齿脱落的风险高出 3.6 倍，而女性吸烟者掉牙的风险增加了 2.5 倍。所以烟瘾越大，掉牙的风险就越高。我就不信了，难道还有人会说赶紧抽根烟压压惊啊？有点小亲切，有点小特别。这首歌曲呢，其实反映了是华人生活和那种思乡情感，这种东西本来在乐坛当中就是少之又少的。

妻为贵。以前呢总会讲女儿家要嫁人的话一定要嫁到城里去，因为城里边有洋房啊，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呀，生活条件要好很多。可是现在呢，换一个角度去思考的话，好像是农村户口要比城镇户口还要值钱的多了。因为在乡村里面，你呼吸到的是最纯净的空气，然后呢你吃到的东西也可以是自家种的纯天然绿色食品。不知道以后会不会田间的房子会变得最值钱呢？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2: Asia FM
0: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现在已经是6:15，继续来分享3月里的小雨，来自于杨雨莹。

这首歌曲是不是能够让你小小的放松一下呢？要知道，生气一个小时等于熬夜六个小时啊，所以说不要生气。常说生气就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这可是有科学依据的。心理学家呢，通过这种病例分析发现，生气一个小时造成的体力与精神消耗相当于加班六个小时。人的负面情绪得不到释放，会导致血压升高、肠胃紊乱、免疫力下降等等，引起皮肤弹性下降、色素沉着，甚至诱发疾病。继续来送上一首《你以为》，来自于众人。

0: 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现在又有多少人能够真正的打从心底里面感觉到自己的那份小骄傲呢？现在大多数人都会感觉到恐惧，恐惧新的一周，上班上学，恐惧换工作，恐惧出门旅行，恐惧谈恋爱，恐惧接触陌生人，恐惧一切。其实呢，每一次恐惧都蕴含着向上向前的机会，是一次旧的平衡的打破，新的希望来临了，它是一种突破，是进步，它是成长。如何克服恐惧？向前走就是了。跟你一起来分享到了这首歌，是来自杨坤的《好好爱我》。

经验来说，如果一首歌曲呢，它的作词作曲和演唱者要是同一个人的话，那么这首歌曲往往倾注了创作者的全部情感，他一定是经历过人生当中某一段特别大的一个大事件，或者说情感上的大波折之后重新沉淀下来，然后才会写出来的歌。你的爱如同太阳一般，总是能够温暖地体贴我，可是你要知道，太阳会落山哦。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现在已经是6:46，
2: 来自于萧亚轩，一位在舞台上非常具有表现力的女性歌手。萧亚轩呢，突然

在你在听节目吗？我相信现在在听节目的人绝对是这个世界上最为聪明的人，男的最帅，女的最漂亮。怎么样啊？夸了你很开心的，对不对？谁都喜欢听甜言蜜语啊，谁都喜欢听好话。哇，你最近越来越漂亮了，哇，你今天穿的这件衣服真适合你的气质。当然了，对方会说，我今天只是穿了一件睡衣出来的，我的气质就仅仅如此吗？没有啊，你看上去精神越来越好了，神经越来越好了吧。好了，其实每个人呢在甜言蜜语之后呢，都会在心底里边有一个小声音会告诉你，哎，其实啊也不过如此。我们不需要跟别人相比，但是我们需要的是跟自己的过去相比。你比昨天稍微进步了一点没有啊？这样的话，你和爱人的甜蜜才不仅仅是存在于嘴上，他才会一直真正的把你捧在手心里，当作蜜糖一样珍惜。接下来听到这首《敢爱敢做》，来自于林子祥。

0: 现在是清晨7点钟，一起来分享美妙的音乐早餐吧。大家好，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仅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3: 2026成都国际车展来啦！8月21日至30日，登陆西博城，一次看遍全球好车，试驾体验一站搞定，现场购车瓜分百万现金，百分百中奖，最高可领万元。超能车乐园限定版汽车模型，亲子消暑耍水趴，车展奇妙夜2.0，大人小孩都能玩到嗨。买车、看车、玩车，就来成都国际车展。

之前在加州有一个男生，他外卖点了那个 tacos， 其实就是玉米碎饼嘛。大家都知道外卖送过来那个玉米片就会变软，所以他为了让口感更好一点，他就要求这个商家把所有的配料都单独一个小盒子打包，然后送到他家的时候呢，他自己再把它合成起来。其实我觉得这个方法是非常好的，不过呢，他把这个发到社交网络之后就遭到了很多的批判，就连名人都出来转发这个推文说他这样是不对的，就会加重别人的工作量，对于那些在快餐店工作很需要时间很需要赶工的这样一些店员们来说呢，对他们来说是不太公平的。那对于这个事情你怎么看？继续来分享这首《笑红尘》，来自于

可以来回想一下，在你的记忆当中，曾经做过最疯狂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是不是去做一些极限运动，或者是在爱情当中做出了某一些举动，还是做出了让大家都大跌眼镜的一些行为，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典型的由市唱腔，由鸿明的这一首《恋上一个人》。

0: 遍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大家好，这里是好好星球厂牌，我是薛明媛，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好好星球厂牌三周年好好派对9月6日就要在广州和大家见面啦，非常期待能和你一起狂欢。想了解我更多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0: 隔一段时间呢，大家的朋友圈就会被一波表情包给刷屏。那最新的表情包呢是什么？是一个叫做皮皮虾的东西。虽然我到现在都没有搞懂这个皮皮虾我们走吧这个到底是个什么梗，但是呢我看到有很多人在用这个表情包，就是也情不自禁的跟着 follow 起来。那如果你知道它是怎么来源的，然后是一个什么故事，你可以来告诉我一下，跟我科普一下。
1: 接下来分享天行九歌，来自于霍尊。

0: 台，
1: 越听越青春。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2: 熊猫糖 News Pandas，
1: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3: 我们的新专辑 CAME GAME 终于跟大家见面啦！
4: 专辑制作非常精良，有超多爆好听的歌曲等你来听哦。
5: 我们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全新舞蹈风格，期待大家的翻跳哦。
4: 而且我们的 MV 拍得非常好看，请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的 MV。
6: 快来和我一起畅游我们的音乐世界！
1: 想了解我们更多音乐作品，请

南岛人心目当中对于东方美女的形象呢，应该是大鼻子、大眼睛、皮肤要白等等之类的一些特征哈。如果出现了一个像小眼睛、塌鼻梁、厚嘴唇、扁平脸，还有小雀斑的这样子的女生，乍看之下，她真的跟美女这个词相隔了十万八千里。当然，我觉得现在大家，比如说看惯了国际超模这样子的脸，所以应该会比较容易能够接受了。但是放在十几二十年前的时候，大多数的中国人还是不能够接受这样子的长相为美女的。但是在那个时候呢，中国就出了一个超模，她的名字叫做吕燕，颠覆了很多人这个东方美的新篇章。接下来为大家分享林雨中的歌《

最后，她收到最惊喜的礼物，就是在她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呢，现在的老公就当年的男朋友，然后准备了钻戒给她求婚，算是一个就是大家可能都会经历过的故事哈。但是对于她本人来说呢，是挺感动的，所以她永远不会忘怀当时的那一刻。继续来听到阿桑的《如果爱你只有这一次》。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望有朋友要出行啊，特别是他选择的是飞机这个交通工具，以往大家顺口的时候就会说一路顺风啊，但是后来发现哎，坐飞机的时候不要说一路顺风，有点不太吉利，所以下次直接就把它改成旅途愉快吧。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李行亮，一首《沉沙》。

0: 早上八点钟，早餐是一天活力的泉源，可千万不要省略喽。大家好，我是杨宗纬。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